0: 就像金飞
1: 不像 QZ，
0: 不像 QZ，
1: 不像 QZ，
0: 不像 QZ， 就是 Round Tower 不像 10Z， 不像 10Z，
1: 不像 10Z，
0: 不像 10Z， we get opportunity to call the upload.
1: I confirm you.

0: 嗯，可以可以。
1: 这里可以不进。
0: 那是已经 word 了我。
1: 他开门了。
2: Medic 39B 3033C, Medic 39B 3033C, Charlie Street, operating North Medic.